0: 子跃动，生生不息。心动这种感觉。
1: 嗨，心动这种感觉，8:14，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继续关注大家信息啊，我们静远说，亮啊，你小时候玩过那个摁钉没有啊？就是那个拿手里一捻啊，倒过来，然后呢，那个那什么，这个捏捏转那种的，然后啊，把你说的那个帽上啊涂上颜色，一圈一圈的转起来，哎妈，可好看了，跟陀螺似的。我虽然吧不年轻了，但是玩图钉这个事儿我好像还没玩过。哎，咱家信子也好久不见了啊。
2: 亮哥，亮哥是在这儿发语音吗？我发的对吗？亮哥，你说那个四川话那口音太好玩了。
1: 就在这儿，对。好玩吗？这是生活的痕迹。

8:15了，摸得有精神啊，继续跟大家聊个天聊啊，这会儿没那么赶了，哎，该上班的基本上有一些是快到地方了，有一些刚出门，是不是啊？上时段的时候就说昨天跟小孩吵架嘛，哎，就说了个开头，没有说中间。开头说啥？小孩背英语这事儿啊，有老吵吵说那个英语难，英语难呢，我就给他解释了一下啊，外国人学中文更难。别说理解了，有些音呢，他念的都费劲呢。哎，然后呢，昨天呢，就反正可能是辅导作业前说的话有点重，然后后面就开始哄，是吧？哄到最后的时候是咱们爷俩的一个夜话时间啊，就是通常这个时候呢就不说学习，不说工作，咱就聊一聊走心的话。哎，昨天我就跟我儿子俩就走心了，就聊天了。我说儿子啊，你说那个将来呀、啊、咱就讲说啊，将来你长大了，你说你媳妇儿要说我不好怎么整啊？我儿说我媳妇儿说你不好。我说对呀，你媳妇儿说我不好咋办呢？我儿子想都没有想说，说你不好你改呀，你跟我说啥呀爸爸。哎，我当时我这脑袋一懵啊，我都没反应过来。我儿媳妇说我不跟儿子说我要改。我说儿子等会儿啊，我先跟你说，你说你爸容易不？早上起早贪黑的，你没起床呢，你爸就出门上班了。你媳妇说我，你都不替你爸说两句吗？啊！我回家来，有的是在那拖地给你洗衣服啊！你不替我说两句，你让我改啊！完，我儿说了，说爸呀，你不容易，那是我妈造成的，你得找我妈，你找我媳妇儿没用，你不容易，你找你媳妇儿。我突然间就觉得他说的好像也是有点道理。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反驳、啊、完了我就觉得这心脑子呀、啊、是好用一些，是不是、啊、

嗨，心动这种感觉，8:23马上要开始这轮猜歌了。这里是行进在路上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友友们。飞扬小迷弟说，亮哥呀，头一天喝大酒了，影响第二天上班吗？可别说这话了，啥时候喝大酒耽误过咱吹牛吗？两套系统啊。放心喝，一点不耽误啊。马上要这轮的猜歌了，哎，猜歌之前呢，还得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自营的严选好物商城，就是我们电台的电台商城。电台商城里面有非常多的美妆护肤品，我今天给你简单的介绍两下啊。这个环节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啊？坐过火车吧都，火车上那个推小车的。哎，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啊，别嫌烦。那真有人饿了、渴了、有需要，对不对？花生、瓜子、矿泉水、啤酒饮料要的没？来，前面大哥脚抬一下了。

烟霜好物推荐时间，今天向您推荐到的是雅诗兰黛的一个三件套。如果有喜欢，可以到我们商城来看。那这个时间向你推荐到的是我们整个商城里面的一个秒杀专区。首先来关注限时秒杀，里面呢是一个赫莲娜的黑绷带的组合，这个价格真的是让人有点绷不住啊！买二赠一，到手三大瓶，2499。前一段时间的爆款啊 ，Tiffany 的一款项链跟手链也是整个九月份的一个爆款。我们都知道，不是所有的蓝都叫 Tiffany 蓝，只有 Tiffany 的蓝才可以叫 Tiffany 蓝。这个项链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当然了，它并不是说它的这个做工啊，这个有多好啊，质地有多牛。卖的就是这品牌，但确确实实设计的很好，也可以来我们商城来看看。项链好像是999，手链888，现在还在做限时优惠啊。另外呢，我们有一个满天星腕表专区，这是阿玛尼家的腕表啊，然后呢有满天星系列、小方表系列，好像都是女表啊，这个对于男生来说不太友好。另外有一个叫西太后的一个珍珠项链，然后呢也是在做限时活动的。这款产品呢是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播大然来进行轻轻推荐的，说他的这个听友里面就有人特别喜欢这个西太后啊。我说实话，皇太后我都捋不清楚，你更跟我说西太后了。那我只能说他这个性价比特别高，说啊，原价900多，现在是488啊。另外呢，限时专区里面还有呢，就是那个围巾啊，这个是早鸟价格特别划算的。我们是邀请大家呢来我们电台商城瞅一圈，然后看到合适的商品可以放在收藏夹里。有一些商品是这样的啊，都是包了运费险的，喜欢留下不满意退。像我们的那款满天星的手表，就是阿玛尼他们家的满天星的手表，它是这样的，到货之后呢你就来看，你可以试戴一下，你甚至试戴上一两天都是没有问题的。首先看款式，其次看做工啊，然后呢合适，它有一个那个防伪卡，你可以刮开涂层来去验真，是一表一卡，一卡一码啊。然后呢你要去验真啊，验真完了之后没问题你就留下，不喜欢你也可以退，但是呢你刮了码之后不喜欢你说要退，这肯定是不得行的哈。所以呢就这款表的这个事儿呢得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就留下，你觉得不喜欢你就可以免费上门来去退，这是包了运费险的。但是呢有一个验真码，这个码是一表一机一码，你不能刮，刮了不能退，懂了没有？那我们商城的入口在哪里呢？首先你要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首先呢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然后在服务号这栏输入乐动城市，在服务号这栏输入乐动城市，点击关注之后呢关注了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啊，你要点服务号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哎，就可以一键直达了。我们有些秒杀款的产品呢是这样的啊，是只限直播时段，比方7到9点啊，过了这时间没有了，今天错过了你可能就要到明天了，哎，然后明天有可能就换了这个限时秒杀的产品了，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要犹豫，好不好？继续送首歌，马上开始这个环节猜歌了啊。心随悦动，

0: 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间的8:33了，我们的车友又行进到哪里了？马上要开始我们这轮猜歌了。首先来说规则，这轮猜歌是通过歌词猜歌曲。

我说清楚了啊，这轮是通过歌词猜歌曲。稍后的时间呢，我会把这首歌的歌词啊，用各种形式来进行呈现。当然了，这个。

呈现的过程当中呢，会出现各种的干扰因素，大家一定要排除万难。首先呢，要听清这个歌词，其次呢，就是要在你的脑海中自动的给这段词来谱曲，然后慢慢的形成这首歌，好不好啊？然后先来说一下互动方式，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准备好了没有，各位？

0: 好，我们开始了这轮的猜歌，通过歌词猜歌曲。
1: 给我你和手和你的腰肢，
0: 这啥玩意儿？
1: 让我们融化在这节奏里。大朋友们小朋友们，猜歌词开始了，不要理会那些未曾兑现的承诺。

0: 有人猜出来没有？加快我长大的脚步。他有几段那个那什么的啊？
1: 忘掉防晒霜，忘掉覆睡单，忘掉去年夏天招

这个听到这儿，大家伙儿就这个，哎，这啥呀？庾澄这哎哎哎，再给大家一点点的提示，好不好？这个以免大家猜丢了啊！这首歌的名字是一首四个字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就是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啊，就是人呐、啊，面对了一些不愉快啊，或者是干嘛的时候啊，希望能够跟音乐共舞。共舞的形式是什么呢？哎，就是晃动你的身体，带动你的灵魂。但说实话，这首歌啊，我怎么觉得这个词儿啊，跟歌啊就有点对不上的感觉，没有？

给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给大家一点点的这个时间，好不好？来猜听一下这个歌了啊，揭晓一部分了啊。刚才说的第一个是什么来的？听听啊，给我你的手和你的腰肢啊。

0: 然后 You and me 一起摇摆。松姐，
1: 汪峰的一起摇摆，
0: 厉害。 Summer，
1: 汪峰的一起摇摆，
0: 厉害。天天选手，我太喜欢亮哥这个熊二了，吓我一跳。为啥呢？因为这个服务平台啊是这样的，就是你们的信息呢会被折叠，只有我点击，然后它会，就是我这边啊，只有点击之后我才能看到全部你发的内容。折完的一半，我太喜欢亮哥这个熊，后面啥也没有。我看一半的时候，我还在想，甜甜圈咋还能骂人呢？一点开说啊，你这个熊二啊！东啊，说这首歌是一起摇摆，来自汪峰。赵啊，对的。然后雪莹，对的，老铜匠一起摇摆。蝎子精来了，说汪峰的一起摇摆。另外他说早上好，我亮早哎呀。蝎子精早上好，顺便问候一下你们家蛇精啊。一说蝎子精，想到啥？想到现在的这些葫芦娃们啊，葫芦娃们呀、啊，爷爷的那些好孩子们呀、啊，现在都在跑外卖呀、啊。绿的是普普超市啊，外卖。然后那个黄娃娃呢是米特儿啊，紫娃娃是，哎，那叫什么来的？沃尔玛。哎，河马是什么颜色来的？小小陈啊，他说了，听歌词儿真没听出来，只有节奏出来我才能猜到啊。然后另外小童说，现在的新脑子呀，一点也不好使啊，昨天晚上跟闺女干一仗啊。拉倒吧，可拉倒吧，可别给自己气够呛啊。和风细雨
2: 一起摇摆，汪峰
0: 厉害了。紫的是，对，紫的是山姆啊，山姆。哎，我就没想起来那个河马是什么色儿？河马它的企业是蓝色，蓝呢又跟那个饿了么呢又撞了，是不是？

心动这种感觉，哎，八点的四十九分啊，刚才，哎呀，就是上班路啊，有的时候一高兴啊，说的就多，说的一多呢，时间就控制不住，时间一控制不住啊，他就来不及呢。今天本来还有最后一轮猜歌的，哎呀。然后呢 UME 说了，说饿了么呀，现在不是改成闪购了吗？变成橘色的，哎，对对对对对对。还说这事儿呢，昨天我又跟那个外卖干一仗啊，我明天说，这得把我气的。严鹏啊，他说 ：“Hello Hello， 我来报道啦。”这是才出门吗？啊，不，严强啊，不是严鹏。这是才出门啊，

8:50了，咱们今天节目临近尾声了啊。节目最后几件事儿，首先说感谢，感谢大家呢早上能够一如既往的也好啊，然后忽然之间的也好，冥冥之中注定的也好，锁定了这套频率来收听了我们的节目。哎，你的收听那就是我的荣幸，你想想那么多节目，对不对？再加上现在啊，科技改变了生活啊，因为很多的电车呢采用的都是这个网联车型，汽车上呢除了传统的调频 FM 模块以外呢，还有在线广播。在线广播啊，就是让很多天南海北的车友呢，哎，都能够链接到这档节目当中。就有好多人都不可思议啊，你像好多北京的车友啊，就觉得哎，咋那老多东北人呢啊，东北的车友说：“哎，怪了啊、哦，哎，怪了，怪了事儿了。俺们屯子咋来老来那么多的四川人呢？咱们四川的车友呢也在想，啊，为啥咱这下雨下好几天了哈？北京的车友啊，沈阳的车友就说艳阳高照。”哎，就是这个原因。不管什么原因，因为什么而结缘吧，我希望咱们都能够精心呵护这份缘分，好不好？再次感谢。第二件事啊，就是我们的电台商城。哎，你过来走，进来看，进来走，进来逛，是不是啊？合适你下手你买，不合适你瞅一两眼，不管你要钱。

这两天呢，成都啊一直处于阴雨的状态，所以说呢天气也不是很好。雨天啊就是湿哒哒的，影响了早晚高峰的通行的同时啊，其实有的时候或多或少也影响到好多人的心情。今天的节目最后也来好音乐返场吧，给到的就是雨一直下，希望能够今天痛快下完，下完完别再下了，真受不了。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故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

0: 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零级，湿度94%，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9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一级，湿度79%，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2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一级，湿度91%，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2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零级，湿度93%，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you love，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 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0: 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三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三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三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1: 一路护航，守望前方 ，Loving the vibe。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好音乐会说话。You love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You and me. You and me.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

名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古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8%，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1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81%，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7%，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7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3: 1, 2, 3, come on。
1: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You love。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4: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4: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You

0: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好音乐正在继续
2: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5: 一点儿，
4: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5: 宝盖，
4: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5: 一横，
4: 一撇
5: 一撇，
4: 弯钩
5: 弯钩，
4: 两撇
5: 两撇，
4: 一撇
5: 一撇，
4: 一捺
5: 一捺。
4: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6: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7: 好音乐会说话，
8: You love my favorite
7: 音乐思想会，
8: Simply Music
7: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8: You and me。

脚步依然走出了一路平安，这承诺在心。

0: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跃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防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格码购物卡。9月19

0: 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8%，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1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81%，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7%，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7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Around the world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Music Meridian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我是大山里的孩子，小时候我跟小伙伴们一样，掏鸟窝、摘野果、漫山遍野的疯跑。可是我跟小伙伴们又不一样，因为我有个爱读书的姐姐。
4: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3: 姐姐念书的时候眼里闪着光，那光可以飞越重重大山，也点亮了我。
5: 别再拖了，去医院看看吧。
6: 我没事，给孩子交学费吧。
3: 面对贫困，再深沉的爱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6: 咱家只能供一个，要不你就别上了。
7: 老林，你快来看，这是啥？知道你家有俩学生，这不扶贫组给你家送来了小鸡仔，还有专家指导，养鸡种蘑菇，修通大学路。
6: 哎呀，这可太好了。
8: 扶贫攻坚，不让一人因贫失学，不让一家因学返贫。
9: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关不掉的收音机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1: 你说你结婚了，和一个大你八岁的人，是父母安排的，了解不深。

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心动这种感觉，心动这种感觉。
2: 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2%，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61%，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55%，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5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Around the world， 音乐资无限，好歌零时差。Music Meridian。

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2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1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3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3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哎，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5: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4: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5: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4: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5: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6: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京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2%，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61%，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55%，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5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2000-3000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

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直邮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里的千年故事正藏在两尊千手千眼观音的轻声对话里。
4: 我是龙兴寺千手千眼观音，自北宋立于此，千手托着滹沱河的晨雾，千眼看着古城墙的日升月落，你那里可以有这般人间烟火？
5: 我是普宁寺千手千眼观音，从青石拜山庄，千手揽着燕山的清风，千眼望着普陀宗城的金顶流光，你守着中原门脉，我融着藏汉深情，原是同护者燕赵山河。
3: 一南一北，一宋一清，两尊千手千眼观音跨越千里对话千年，都在等你赴一场周末之约，去正定龙兴寺摸一摸宋塑观音的衣袂，感受东方艺术宝库的厚重，去承德外八庙望一望金顶下的观音，触摸民族团结丰碑的温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让千年观音的祝福陪你把河北的古与美装进这个周末的时光里。

0: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3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3%，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9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4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1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4%，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1%，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随着年龄的增长，运动的减少，很多人的肌肉会被脂肪趁虚而入，这就是医学上所说的脂肪浸润。脂肪浸润在初期的时候比较轻，可能很多人呢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功能上也不一定立刻受到影响。但是随着脂肪占比越来越高，甚至高到已经明显侵占了原本该由肌纤维占据的位置，就很容易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例如肌肉力量加速流失，脂肪没有收缩能力，它挤占了肌纤维的空间，会导致肌肉力量和耐力显著下降，人容易感到疲劳，步态不稳。另外也会引发胰岛素抵抗，肌肉细胞内堆积过多的脂质代谢物会干扰胰岛素信号的传导，使得肌肉无法有效吸收血液当中的葡萄糖。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

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5: 谢谢。
4: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 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6: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7: 啊，是。
6: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8: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0: 是北京时间15:27，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很多人尤其是老年人，白天呢还能勉强开一会儿空调，到了晚上怕着凉就要关掉空调入睡。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夜间高温伤害比白天更隐蔽更凶险。国际气象标准规定，夜间最低气温大于等于20摄氏度就称得上是热带夜，而在我国很多地区夏夜动辄25摄氏度甚至更高。夜间是人体休整修复日间热应激损伤的核心时段，相比日间高温，夜间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更为关键。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你知道吗？早餐是吃鸡蛋的最佳时间。早上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还能迅速补充夜间消耗掉的营养。那特殊人群怎么吃鸡蛋呢？像高胆固醇血症、冠心病、脑血管疾病及高风险人群，可以隔天吃一个鸡蛋。疾病康复期患者，当其他动物性食物摄入不够时，可以每天吃一到两个鸡蛋。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青少年、孕妇、哺乳期女性、健身增肌人士，可每天吃一到

0: More music，
1: 更多音乐。
0: More variety，
1: 更多选择。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2: 一丙丁甲乙丙。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5，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现在人都离不开手机，坐着玩手机，躺着玩手机，趴着还在玩手机。当然，无论是用什么姿势，每看20分钟啊，就建议呢让自己的眼睛放松一下，坚持20/20/20的法则，也就是在近距离用眼20分钟，看20英尺，也就是约6米以外的东西，至少20秒。一定要避免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下看高亮的屏幕。明暗对比太强烈，对于眼睛的刺激更大，有意识的多眨眨眼睛，多眨眼呢能够帮助泪膜有效刷新，润滑眼表。如果已经出现持续性干眼、视物模糊，或者是一只眼睛的视力明显变差的情况，要尽早到正规眼科机构去检查。虽然呢侧躺着玩手机不会造成斜视，但确实有可能会加重近视，使两只眼睛的近视度数差距加大，也可能会增加眼压以及让眼睛干涩。
3: 你总笑我执着，却想像他们一样如此洒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栖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9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48%，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2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2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9%，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4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50%，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决定。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电解质水现在越来越流行了，电解质水啊，听起来像是白开水、矿泉水的升级版，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日常补水的主角依然是白开水或者是矿泉水。电解质呢，包含了钠、钾、镁等矿物质，高温下大量的出汗，持续运动超过一小时，或者出现呕吐、腹泻时，身体不仅丢失水分，也会流失电解质。这些情况下呢，适量的饮用电解质饮料是有帮助的，但如果只是坐在办公室散步或者是普通健身，正常吃饭就已经能够补充足够的电解质了，额外饮用呢通常是没有必要的。部分产品啊还含有较多的糖、钠或者是咖啡因，长期把它当水喝，可能会增加额外的热量和钠的摄入。像电解质饮料当中含有钠，而我国居民日常的膳食钠摄入已经普遍偏高了，长期额外摄入呢，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另外呢，长期不当的补充电解质，也有可能会打乱体内已有的电解质平衡，造成电解质紊乱，加重身体的负担。另外呢，部分的电解质水含糖，长期饮用。

位听友，七夕的时候咱们电台商城上新了一批 Tiffany 的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和项链，当时只选了两个款式，很多听友买完之后呢意犹未尽，后台一直在问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款式可选，能不能再上一些。说实话，主要是当时的节日价格真的是太有诱惑力了，大家觉得不够挑。今天我们就把大家呼声最高的四个款式都安排上了，双爱心、蓝爱心、心形吊坠和无限符号。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是999块钱，您购买任意两件还可以再打八折。更重要的是，七夕的好价钱我们没涨哈，还是那个价。如果您之前没有赶上，或者还想再来一条新款，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点击电台商城来选购吧。咱们做不到专柜那么多的款式，但是呢我们把认为最好看最经典的四款采购回来了。因为是大宗采购，进货成本上有优势，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到更多的福利哈。七夕过了本来就应该涨价了，但是呢既然大家喜欢，我们就不调价了。还是手链888块，项链999块，购买任意两件再打八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凑单送爱人都划算哈。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 Tiffany 的链接，四个款式都在里边，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选到的四个款式都是我们主持人的心头号哈。除了上次给到大家的 Return to Tiffany 双爱心925银项链和蓝爱心925银手链外，我们这次呢还上新了两个新款。一款呢是 Tiffany Elsa Parity Open Heart 925的银项链，这款呢是 Tiffany 的传奇设计师 Elsa Parity 的代表作，一颗开口的心形，线条极简流畅，似是而非的轮廓，把心动和留白同时挂在您的颈间，不张扬却很有辨识度，很多懂 Tiffany 的人都会选择这一款。另外一款呢是 Tiffany Infinity 无限符号925银项链，中间是925银打造的无限符号，流线圆润，立体感十足，搭配精致的银链，寓意无限的可能与永恒的爱，戴上它希望您前程无限美好，爱情永恒甜蜜，就像把一份美好的祝愿挂在离您心跳最近的地方。这四款项链手链都美翻了，是我们主持人精挑细选的心头号，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再打八折，香港直邮正品保障，每一件我们都带品牌包装，标志性的 Tiffany 蓝色盒子，绒布里带，缎带，天蓝色的提带，收到货后您先看一看，试戴一下，满意您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直接退货就可以，带运费险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七夕过了我们也没有涨价，就是想让大家买得开心，但是呢库存是有限的，喜欢的款式和您的尺码如果不下手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行动吧，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 Tiffany 925银饰的链接里边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手链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八折，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想要孩子能够长得高，适当的运动很重要。合理的运动锻炼可以刺激生长激素的分泌，促进骨骼的形成发育，骨骼长度增长，同时也能够增加食欲，改善睡眠，从而让遗传潜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世界卫生组织认为，5到17岁的儿童青少年每天要进行累计1个小时的中到高等强度的身体活动，每周至少要有3次。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

0: 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3: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6 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三级，湿度 50%， 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7 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46%， 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8.7 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53%， 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2 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51%， 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阿爸阿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

北京时间呢17:04，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在傍晚时分又来问候各位了，跟大家一起听歌，一路收藏各位的不一样的心情，也跟大家一起默默许下可以让每一天的生活都变好的小心愿。各位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号，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欢迎跟我们一路同行，听好歌的长征，下班快乐，下班喽，飞扬姐，我来打个卡，辛苦了，辛苦了，欢迎长征，欢迎莉莉，欢迎雪飞，欢迎雷雷，欢迎我们的 Lisa， 还有我们的漫天星光，欢迎你们，回家路上好歌不断。星星仔说，飞扬姐，飞扬姐，我今天想听一首庄心妍的《不要在我的伤口撒盐》，送给可爱的小魏姐姐啊，谢谢你咯，安排一下可以吗？没有问题啊，这个祝福跟音乐各是各的哈，仅仅是因为想听歌才点了这首歌，完全没有什么要在伤口撒盐的意思，然后希望我们小星星仔、小魏姐还有我们节目里所有的听友，大家都能够每一天活得释怀洒脱。稍后我们会一起听庄心妍的这首歌，同时呢还要提醒一下我们节目的新朋友，如果你从来没有添加过我们的微信，别忘了在微信上哈添加搜索新8959，数字8959，新旧的新，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之后呢，你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电台购商城。我们的商城改版了，现在呢大家在商城里面选购宝贝可以说是更方便、更高效、更快捷，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权威的指导性的榜单，大家可以参考榜单上面的好物来进行精挑细选。同时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的福利啊，我看一下啊，今天是9月16号，依然有效。想要在这个季节好好的去补补水的朋友，记得把寡分子系列的产品用起来，寡分子水光精华、寡分子水光面膜、寡分子提拉紧致湿敷贴，这三款都是我们在这个季节特别值得入手的。话不多说啊，因为这三款都是我自己自用了3年的。面膜方面，有朋友问我说，水光面膜和提拉紧致面膜哪个更好？那更好当然是提拉紧致湿敷贴，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就不是普通的面膜，你知道吗？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用这个水光面膜进行补水就够用的了。如果说你的皮肤比较特别一点，比较敏感啊，比较容易泛红，一到这个季节它又干又痒，补不进去水，你就把提拉紧致湿敷贴用起来。它是很贵的，平时一盒399，但是在我们的商城里现在是换季的大福利补贴啊，大福利补贴5盒，你就下单那个5盒的是399，5盒399，然后把咱们的寡分子的折扣券30块钱的券一定要提前领上，发送飞扬两个字，先领寡分子折扣券30块钱，然后点击电台主播严选，点击进入飞扬福利社，点击那个链接进去，你就可以去买咱们的这个寡分子系列的产品了，不管是寡分子的精华、水光面膜，还是刚才我说到的提拉紧致湿敷贴，都可以用这个折扣，希望你能够坚持使用，把自己的皮肤养得水水嫩嫩的，看起来容光焕发的，不失去打扮欲，好好的养自己，把身体养好，把精神头养好，就是我们好好过日子非常具象化的体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要给大家送上的呢，是昨天我们的 GC 想要听到但是没有来得及播出的歌曲，来自银河快递带来的南京恋爱通告。下一首我们就来听不在我伤口撒盐。

北京时间的17:17，谢谢跟我们一路同行的朋友们，回家路上感谢有你，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别忘了一起听好歌，一起选好物，一起在回家的路上释放我们的好心情。如果你说我今天心情不好，那希望接下来的这些歌曲能够帮你，就像熨斗一样，一点一点的去熨平心理上的那些小褶皱，情绪上的小褶皱，然后我们就平平坦坦的。如果你心情很好，那就希望你把你的快乐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更多的朋友被你感染，和你一起快乐摇摆。欢迎小猪，欢迎童哥，欢迎尾巴。尾巴说成都久违的蓝天白云出来了，来一首许巍的《蓝莲花》吧，谢谢了您嘞，马上为亲播放这首歌啊，给好评哦亲，马上请收取您的蓝莲花。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一到成都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就仿佛从大家发来的信息当中感受到了那种灿烂，于是忍不住跟大家一起雀跃。冰冰说飞扬飞扬，下班来打卡咯，我想点一首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虽然不知道那个名字是谁，但是能够一起在回家的路上听到这首歌，还是很开心的。我这边是五月天的版本 ，O 不 OK 呀、啊、？OK 的话我们就来听，不 OK 的话咱只能换歌了，亲啊！再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丫丫丫说姐姐，我来听歌了。还有就是来听姐跟我说知心话了，这个知心话。不知道为什么让我忍不住想起我跟妈妈之间的一个互动，因为我妈妈她的思维里藏着很多的老歌老戏，有时候我想让她唱给我听，她就会说不会唱不会唱，于是我就经常跑调且蹩脚的去起头起头。你知道人的那个 DNA 是会记忆 DNA 是会被调取的，是会被调动的，对吧？像我们刚才说的知心话这一段哈，我就有一天我说你给我唱个朝阳沟选段好不好，他不会不会，然后我就说亲家母往你坐下，咱们来说说知心话，然后我妈就就开始往后接，我就觉得哦厉害，忍不住给自己和他点个赞哈。你看就很好玩，有的人就是这样子，你跟他说让他干这个事情，他就说搞不懂搞不懂，不会做不会做，但是当你开始起个头他就会了。这招的话还适用于 KTV 里，经常有一些朋友扭扭捏捏，哎呀我不会唱不会唱，唱不好唱不好，可是当你拿起麦克风开始唱的时候，他也敲门出出的跟着喝上了。米斯外说姐我又回成都了，好久好久都没有听节目了，一听到你的声音就特别的亲切，我要点 By Two 的这叫爱，上次点了，不知道你库里有没有，我很执着的，有有有，因为你很执着，所以我就准备了。欢迎卡夫卡的熊，飞扬你好，今天周三，还有两天就要双休了，今天想点一首方季韦的爱情的故事，送给所有认真生活的朋友们。他没有浓烈的情绪宣泄，只有细腻的旋律，讲述着爱情里简单也最珍贵的期许。赶路人听着这首歌，连脚下的路都会走得更踏实一些哦。那就让我们一起在蓝莲花里感受放松，在刻在心底的名字里感受深刻，在爱情的故事里感受细水长流吧。

0: 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我报京城的铜锣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

北京时间的17:31，谢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真邪了，我跟你说，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遇到有朋友问说你的背景音乐是啥，我每次就想说那你自己摇吧，刚才给的时间够吧，你们应该摇出来了吧，如果没摇出来的话问我，那它就是曲目一。继续来欢迎啊！有朋友很关心我们周峰老师干嘛去了，周峰老师在这两天呢参加一个很重要的比赛，很快他就会回归节目啦，等他等他啊。西维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还有我们的 Jerry 他说非常好，我今天想点一首欢快的歌，陈明的我要找到你，希望我们各位伙伴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不光是爱情哦，你心里想的你就猛猛的，你就猛猛的把它做成你心里想的那些好的，把它做成一个猛猛的念头，你就有可能会找到，会遇见。我记得有一首歌里怎么唱的来着啊？笨小孩里唱的命运自有安排，但是命运自有安排的前提是你想了，命运感知了才会自有安排，所有你拥有的一定是你的心之所向。所以 Jerry 待会儿我们一起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也谢谢你的点播，欢迎我们的 LL 下班快乐，欢迎三界，欢迎阿峰哥回家路上感谢你来听歌，苗小贝下班快乐，还有我们的小魏姐，飞扬妹妹下午好，给你来分享成都的蓝天白云啦，下午是大太阳，这会儿天空真美，刚才开车路上瞬间又闻到了桂花的香味，想听一首任贤齐和杨千嬅的花好月圆夜，送给飞扬妹妹和所有的伙伴们，又到了闻着桂花香和吃月饼的时候了。哎，说到桂花哦，这两天很多朋友在追的那个剧《早春情郎》里的那个桂花蜂蜜牛奶，据说是大家新的手艺活，就是把那个桂花和蜂蜜放到那个牛奶杯子里，然后呢把那个牛奶倒进去，或者酸奶倒进去，解锁了一种新的吃法，解锁了一种新的酸奶的吃法，我可以尝一尝了。双月爱语说，飞扬飞扬，我今天也听到了一首歌，歌曲高潮处有几句的歌词是这样唱的，我先把它这个歌词给大家朗诵完，朗诵完之后我们来听下一首歌，因为这个歌词实在是需要一点意境啊，来，我们来一个温柔的音乐，朗诵一下下这一小段歌词。朋友们发来歌词到我这里啊，它就只有一个命运，我不可能唱的，因为我唱歌实在是不好听，我会唱跑调的，所以为了保持这个歌词的美感，我就朗诵一段。歌词是这么说的：往后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秋黄是你，四季冷暖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此刻我家先生就坐在我的旁边，每天下班我们都是一起听节目的，这首歌的歌名叫往后余生，所以双月爱语和他的先生，你们愿意牵着彼此的手一直走下去吗？ Yes， 你们度。一会儿一起来听歌啊，真的是好棒好棒，莫名其妙的回家路上把人家感动一把，真的是。来吧，刚才我们好朋友点的白兔，这叫爱，你看闭环了，感动完了，这叫啥？这叫爱。

一路同行听好歌，北京时间的17:47，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这里是城市傍晚。不知不觉九月已经进入了下半个月的时间，今天是9月16号哈，所以希望九月接下来半个月的时间，我们能够好好在一起，好好生活，好好照顾自己，好好感受时光留给我们的，同时我们也坦然地面对他从我们身边带走的，我们就这样好好的好好的去感受花开花落，去感受四季变迁，慢慢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内心变得无比的博大，能够接纳一切，因为你知道一切自有它发生的一个规律和可能，它来了可能是会给你带来其他，他走了可能是为了给你去把其他的拿过来再给你所以当我们学会了转念的力量，当我们的心态调整的四平八稳，情绪稳定的时候，真的就无敌了，因为一切你都能够自洽，你自有安排。我记得有一天我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心态，我说好多时候啊，我们自己把自己哄好了，在别人看来我们好像是有点自欺欺人的，可是为什么会觉得我们给自己讲了一个好像很正确的一个观念就是自欺欺人呢？因为我们这个正确的观念里，我们接纳了自己短时的不如意，甚至是失败啊，这失败是打引号的，因为没有真正的失败，我们接纳了这些，在世俗的眼光里，就是你接纳就证明你认怂了呗，就证明你认怂了，你最后你还是没有更多的钱，没有更多的地位，你算哪门子成功嘛？那更多的钱和地位是他们定义的成功，我接纳了我拥有的一切，我觉得我心态调整的特别好，这就是我认为的成长和成功。为什么你的就是对的，我的就是不对的呢？为什么要用你定义的来决定我的人生和我的一个世界观和价值观呢？可是好多时候我们真的好傻，我们就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了，别人告诉我们那样是对的，你要去像那样去生活，你才能够拿到一个很好很好的结果。可是那样的生活真的适合你吗？真的适合你的小身板吗？真的适合

你的人生节奏吗？以及真的适合你人生的现阶段吗？所以问一问自己，你心里的那个答案就是你现在能够得到的，就是你现在最该拥有的。接下来欢迎一路同行的伙伴跟我们一起来听歌。恩恩说，飞扬姐飞扬姐，我又来喽，跟大家一起听听好歌，放松心情。谢谢恩恩，欢迎小燕子，欢迎君君，爱丽的秘密树洞，欢迎你的到来。小云哥说，如果有两三天的晴天，心情肯定就会很好，希望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这儿能晴几天。不管天气是阴是晴，你自己的心情得是天天天蓝呢。柚柚子他说，飞扬姐好，我想点一首痴心的情，痴心的情，我看一下啊，我看一下我们库里有没有这首歌，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听，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把其他好听的歌曲送给你，好不好？谢谢回家的路上你跟我和大家伙一起来分享和推荐这些好听的歌曲。再来欢迎到的是药还有忘忧草两位想听的这个歌啊，我这库里面有，哎，它有一定的年代感啊，等我找着了咱们来听哦。欢迎小波啊，欢迎阿婷，欢迎日不落，还有我们的大萌子。大萌子说，姐我来啦，我来了，我来了，这段时间可是给我累坏了，今儿终于有空听歌了。欢迎我们的芷云，谢谢谢谢宝，一有空就来听歌啊。还有刚才呢，我们小魏姐想把花好月圆夜点给各位，马上我们就会听到了。同时也要提醒一下四个方片，她说飞扬姐，飞扬姐我想问一下怎么买你推荐的那个面膜，你说更好用的那个面膜，寡分子的提拉紧致湿敷贴，它是可以秒杀很多很多款大牌面膜的，因为这个面膜它在线下是高端美容院专用，它是在大家做完了很多那个科技项目之后啊，就是给大家的脸在这个时候皮肤最最最最脆弱的时候给大家做一个巩固的，给大家做一个维稳，给大家做一个巩固。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材质399可以拿到五盒，真的是捡到宝了。我第一天看到上架的时候我一度怀疑399可以拿到五盒真的是捡到宝了。我第一天看到上架的时候我一度怀疑我同事是不是又填错价格了，我说我真的连续问了两遍，我当时内心的 OS 是再填错再填错咱这活就不要干了，一天的真的真的就是说自己挣的没有赔的多了。但是后来他非常坚定地跟我讲说，现在就是品牌方结合着另外两款寡分子产品，寡分子的这个水光精华和寡分子的水光面膜联合起来做的福利，平时单个出这个面膜的时候都没有这样的福利，所以我这两天真的是能劝一个是一个，我说赶紧去我们商城买那个399五盒的面膜，其他套餐不要看，直奔399五盒。每个人都问我说咋了，为啥一定要买那个，我说因为这才叫捡漏，因为买到就是赚到。你想平时一盒是399的品质，现在你399可以到手五盒，而且还给你送两片，然后它里面是带那个提拉的，带一个提拉的这个挂耳式，然后它可以把你的整个下颌线都提拉起来，让你用完之后你的下颌线特别的清晰，你的脸啊，就用完摘下面膜你就会感觉你的脸瘦了。我多会过日子，我都是怎么操作的，我就是用完了之后那个提拉的那个我都不舍得扔，我会放到袋子里放到冰箱里把那个口封上，我会再用两三次，就是用其他补水面膜的时候，比如说用我们的寡分子水光面膜的时候我会再用它提一次，哎，连着。前两天我还跟一个听友分享我的这个经验，人家还夸我聪明来着。除此之外啊，除此之外我还会怎么干呢，就是这个面膜的膜纸也特别好，就膜布也特别好，用完之后我也不扔，我真的就觉得我好像有一点点是不是囤积症了，但我确实觉得它实用，我放干了之后我都会放到一个小盒子里，放干了之后我都收纳到那儿。然后干嘛呢，哎，有的时候我们的洗手台擦拭的时候擦一擦，然后你用什么擦呢，用抹布擦，对吧，到处湿哒哒的，我都会用这个面膜纸，现在啊，我弄一点小苏打或者弄一点牙膏擦洗手台擦得可干净了，我有时候还用它擦地什么的，我把它当成那种洗脸巾的二次利用了。我就问大家我能不能干啊，这么能干的我给你们推荐这么靠谱的宝贝，你就入，
闭眼入就对了哈。当然如果错过了这一波，下回不要问我说飞航还有没有那个券了，没有，就最近有30块钱的券，先领上，然后

0: 后去买3995盒的面膜，你去看看，你去对比一下，就有咱们这个品质的哈，它没有这个价格，有咱们这个价格的，它没咱们这个品质。它是可以做到敏感肌可用的，你想想，就做完科技狠活的时候，人的那个脸多脆弱，那种情况下用的面膜，它其实它的学名都不叫面膜，它叫提拉紧致湿敷贴，这是超级专业的用语了啊。具体的我不好给大家再多说了，只能说更好的面膜，呵呵，更划算的面膜，更值得的面膜，就注意我这个更吧啊，就到这儿，懂的就去入，发送飞扬两个字，然后你会收到几个链接，第一个是寡分子的链接，第二个是
1: 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0: 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2-3千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直邮，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1: 长路在星光，清醒守航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六

0: 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六百年，七百年非遗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0%，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4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3%，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1%，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全新一个时段的开始，谢谢各位继续跟我们一路同行，这里是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我们的潇潇雨歇。今天回家路上，潇潇雨歇他想听的是女生版本的夕阳西下，这是几度夕阳红是吧？夕阳西下突然很想听几度夕阳红，没问题啊，几度夕阳红，我找一下这首歌。然后他说，飞扬你咋这么聪明，你是说刚才对那个面膜的那个再利用是吧，把它用到极致，该省省该花花，日子就是这么过的。欢迎小波，欢迎芳芳，下班的路上还要欢迎我们的小九，感谢你跟我们一路同行。再来关注一下阿米妹，阿米妹说，飞扬姐，我是你的新朋友，最近才添加到你们的微信的，现在可以跟你一起每天下班一起听歌，一起唠唠叨叨的碎碎念了。你是说我唠叨，还是你可以跟我一起唠叨碎碎念碎碎念啊？都是自己家人，所以有的时候说的都是比较贴心的，比较提及的话。如果有的时候就是烦了啊，就跟我讲，话不要那么多，多放点歌，我就知道了啊。欢迎我们的聪聪，欢迎玲玲，欢迎小玲，欢迎豆点儿、方片、玲珑、玲珑。飞扬的扬呢是表扬的扬，你打这两个字哈就能收到了。不过我早就料到大家会把我的名字打错，所以你打什么飞扬、大杨树的杨啊，小山羊的羊啊，然后太阳的羊啊，江河湖海的那个海洋的羊啊，反正基本上飞哪个羊我都能够让你收到关键词回复。欢迎阿杜，欢迎艾草，艾草，你看人家这个名字叫艾草味的冰淇淋，你是有多喜欢艾草啊？我上一次看到类似的名字是香草味的冰淇淋，艾草味的冰淇淋是啥？但是很感谢你的到来哈，让我感受到了就是艾草的清新。艾姆说，非常好，下班快乐。今天我想点一首王赫野和预言的别让爱凋落。OK, 我们稍后一起来听歌。今天大家点播了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咱们一首一首的来哈，别着急。还有我们的风继续吹，说想听李国祥的摘星的晚上，有经典老歌，也有正在流行的好歌，每一首希望你听到的时候都可以有一种放轻松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先要听到的这首呢是我看看是谁点的呀，他信息刚才沉底了，这就上来了啊，这就上来了。想点的歌曲是在晴朗的一天出发，依依不舍点的在晴朗的一天出发，梁静茹的歌曲啊，没问题。希望我们成都的好天气也能够影响更多人的心情，然后也希望这样的晴朗的好天气能够影响到更多的城市，大家一起拥抱明媚，感受阳光，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当然也需要好天气之下好心情的你。

北京时间的18:18，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城市傍晚，各位依旧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新旧的新，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每天一张的日签。今天的日签呢，要感谢我们河北的听友啊，陈立兴大哥跟我们分享的是田间的秋色。大哥一有空啊，就到田间去，张罗着自己的小菜园，所以每到这个季节他都是收获满满，感悟着人间值得。大地是我们非常忠实的伙伴，你对他付出了辛苦的劳作，他就反馈给你丰硕的果实。而他在田间拍到的这个植物，可能很多朋友都不认识了。今天听友群里又在讨论，昨天听友群很多人说，哇，第一次见腰果，跟着日签才知道腰果原来在树上的时候长这样。今天呢，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也在猜，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小时候在田间见过非常多的植物，但是现在很多的小伙伴可能就没有机会去了解它。我们以前还吃它来着，它现在当水果卖，很贵的，所以你也可以看看你认不认识这个植物。发送数字一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的日签。一句话的能量语录是：时光带走了许多，也留下了许多，都是值得。是的，只要你最后想明白了，都是

值得。欢迎大家发送数字一领日签，同时你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飞翔的飞，表扬的扬，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去得我们最近的一个专属福利啊。这个专属福利呢，是我们给大家申请到的寡分子的一个专属的一个优惠券，是30块钱。下单寡分子全系的商品，只要是今天下单超过299的都可以用这个券，所以刚好买两瓶寡分子是够的，因为寡分子原价一瓶是399，而两瓶现在我们给大家做的折扣，原来一瓶是399，两瓶是358，哎，你可以用这个券。如果你买面膜啊，也可以用这个券，但是是五盒装的那种啊，五盒装就刚好是又享受到了它的这个福利，又用到了这个券，双重福利的一个叠加，所以刚好其实这个季节是我们很好的去换季嘛，是养肤的一个好时节。如果你有需求，如果你想把自己养得水水润润的美美的，就整个人由内到外透露着光，呵呵，那你就去下单那个399五盒的那个寡分子提拉紧致湿敷贴，除了补水它还有提拉紧致的一个效果，然后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因为我自己就是敏感肌，一到换季的时候皮肤有的时候会泛红嘛，所以我最近也是用的比较多，因为在养肤，把它的屏障养得稳固一点，天冷了就不怕了。但我同时呢跟大家一样啊，该省省该花花，刚才我也分享了这个面膜，我用完之后我这个面膜纸然后面膜布我给它用来可以擦那个洗漱台啊，擦地什么的都可以。同时这个提拉紧致湿敷贴，你敷完之后你是可以不用洗脸的，你把它轻轻的按压，把精华充分的吸收之后，你就可以上那个保湿的面霜，你就可以睡觉了。因为其他的面膜如果你晚上不洗的话是黏糊糊的，对吧？这个因为它是属于，哎呀，我该怎么讲呢，就是它是属于高端美容院里用于很多很多的，就是我们的皮肤问题也好，或者说是就是你的皮肤去做了一些科技项目，最脆弱的时候他给你用的非常非常精细化呵护的一个湿敷贴。这种湿敷贴一般都是比较清透比较清爽的。然后呢我们这个精华也很多，你贴大家经常有个感觉，就把那个面膜拿出来里面还有好多精华，对吧？有的就是又贴到那个面膜上了，有的就扔了，就流到处都是，很可惜。怎么把那个精华用到位且不浪费呢？我的方法是这样的哈，就是我整个脸洗完之后将干不干的时候，我把那个精华给脸上抹一遍，把那个面膜里的多余的精华给脸上抹一遍，然后再把我的面膜贴上。这个时候一个提拉紧致的那个下巴提拉紧致的那个那个带挂耳的，哎，一挂，然后整个脸你就感觉立体了。这时候该干啥干啥，不影响，可以泡个脚啊，可以做一下睡前的瑜伽呀，可以听一会儿书呀，听一会儿节目呀，翻几页书啊，或者准备一下第二天我们要穿的衣服呀，或者就是做做冥想啊，都可以让自己放松一下。每天就给自己一个敷面膜的时间，把自己还给自己。男士女士都可以这么整，你的好心情和好状态都是你自己养出来的。有的时候它并不是说花了多少钱，而是你真的愿意把这个时间花给自己。时间花哪开花呀，朋友，是不是？继续来欢迎我们的记忆，欢迎魏魏啊，对不起啊，我每次总是说完之后忘了告诉大家怎么买，发送飞扬两个字就可以了。小云哥说这是啥腰果，是这样的吗？我以前见过但不知道啥，这不是腰果啊，昨天是腰果啊，昨天的日签是腰果，今天这个日签是我不能公布正确答案，我让大家猜来着啊。欢迎我们的郑广，欢迎尾巴。他说西南少见，以为树上长的，不是树上长的，地里长的，野地里长的，大田里长的啊。欢迎今天不加班，欢迎 WW。但是我们的尾巴已经猜对了，好厉害哟！欢迎我们的 Apple 曾小妹，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造梦的人呐，他说非常非常，我又来点歌了，我今天想点一首吴奇隆的转弯，没问题啊。就是最近呢我们很多朋友都跟我们一起打捞出了很多的金曲，我们一起在节目里慢慢听慢慢品，丰富我们歌单的同时也丰富我们的内心世界。这一首转弯之后呢，我们还会听到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是什么呢？是庾澄庆静静的。

阿宽啊，阿宽说飞扬飞扬，我是阿宽，我好久没有来你的节目当中听歌了，你还记不记得我？你常来我就记得你，你不常来的话，按照我这个记性，我一般情况下啊也不会忘，但是二般情况下会忘。二般情况下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你改名了啊、哦。有一些朋友有的时候会改自己的名字，一改我就会就搞不清楚谁是谁了。所以如果你改昵称的时候，最好跟我说一声，这样咱就即使是改名字了，也能够在茫茫人海当中一眼就找到你，好不好啊？我们继续来欢迎我们的小燕儿啊，小燕儿，小燕儿，小燕儿说：“飞扬姐，飞扬姐，我是小燕儿，我听你的节目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该怎么说这段时间的一个变化呢？就是跟着节目里的好歌，跟着节目里有的时候你安慰我们的话，我的心好像也平静了很多，真好，谢谢，谢谢你的接纳和包容。”百合说：“飞扬飞扬，你知道吗？每一次我收到在咱们电台商城淘的好物的时候，我都忍不住想发个朋友圈，因为真的就是有一种我赚到了的感觉。这一次的这个寡分子精华我也买了，然后面膜我也买了，我会好好用的。就像你说的，东西再好，不好好用也是没有好效果的。所以我期待着好好用之后的变化。那我期待着。”你有了变化之后，来我们的节目里跟我们说一说，分享分享你的心情，好不好？再一次感谢回家的路上各位选择跟我们城市傍晚在一起偶遇。你好，欢迎你的到来。还有我们的不懂爱，不懂爱说，我这个人就是平时不太会表达，但是我每次看咱们节目里的听友啊，在这边分享歌曲的时候，我又忍不住的想要去说点什么，不知道该咋说，就说你心里真实的想说的话就可以了。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言语，咱们节目就是大家放松心情的一个港湾，一处小木屋都可以。

0: 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

牌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清满老爆三，肉就是好。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一首《天地龙鳞》在北京时间18:36在我们的耳边非常壮阔的开启了我们继续听歌的时光。谢谢此刻我们的懒虫点播了这首歌，他说好久不见飞扬姐，刮分子很好用的，我今天想听力宏的《天地龙鳞》，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是不是超有能量呢？生活中我们应该在自己不同状态之下听不同能量频率的歌，比如说需要提振精神的时候，天地龙鳞啊，还有爱别啊，阿娇，哎呀，还有像红日啊这一类的歌，我们可以多听一些。那如果现在呢，整个人的状态有一点累，有一点疲，需要放松一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多听一些像李健的，像周深的，还有像许巍的，万芳的，阿桑的，都可以。如果我们需要一些那种沧桑洒脱的嗓音和音乐的频率来让自己涤荡一下心里就是最近那些不爽力，也不是说累或者不累，就感觉心里不爽力，这时候我们就听伍佰的歌，跟他一起唱啊，喊啊，吼啊，过一会儿你会发现你整个人轻快了很多，这就是音乐带给我们的一种意外的收获，不花钱的，很好用的。各位依旧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发送数字一收获我们今天的日签。今天的日签呢，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看到了，这是啊，小云哥说啊，这是让我们猜呀，这应该是灯笼果。在有些地区也有这么叫的哈，但是好像北方地区统一是管它叫红姑娘。我不知道在你的家乡这个植物叫什么哦，你也可以跟我来说一说，发送数字一就能领今天的日签了。欢迎 SLX 下班快乐，欢迎风景，欢迎聊聊，欢迎乐百见千方，文娟你好，下班的路上谢谢你来听歌，还有我们的长安东子，夏树繁花，敏儿好学，感谢各位在回家的路上跟我们一路同行听好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有一位朋友想听了好久好久的庾澄庆的《静静的》。

18:46，谢谢各位依旧跟我们一起在回家的路上，谢谢，谢谢我们的呜呜呜呜呜，这是怎么了？他说：“飞扬姐好，我来听歌了，今天就不点了，就干听，干听也行，只要你听得开心，听得快乐，不一定说每天都要互动，对不对？有时候陪伴。”陪伴也是非常重要的嘛，对吧？今天是我们沙漠里的船的生日啊，先给你送上生日小品，由飞扬为你表演一段不着调生日祝福歌。恭祝你福寿与天齐，恭祝你万寿无疆。祝我们的朋友，他的名字叫沙漠里的船，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生日快乐，天天快乐。因为刚才他发错信息了，所以一直都没有得到自己的这个生日祝福，他整个人都懵掉了啊！为了弥补回家路上的这一番刚才无比失落的这个心情，送了个小品，希望我们沙漠里的船能够感受到有些惊喜。它虽然来的有点晚，但是它是惊喜加倍的，对不对？马上会为你送上一首海底捞版的生日祝福歌，让你感受一下一个人也有一家店的感觉，好不好？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从5点多就发了，然后现在你听到了，祝你生日快乐，从此刻开始，所有的烦恼困难到你这儿都是绕着边儿的走，你就是正能量的化身，你就是快乐的化身，好不好？来吧，听歌，寿星最大。

18:56，非常感谢今天所有一路作伴的朋友，感谢大家来听歌，也感谢大家给到的爱和支持。城市傍晚，感谢这一路有你，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晚上抽点时间对自己好一点，该敷面膜敷面膜，该泡脚泡脚，该把思绪里的那些错综复杂的清空就清空，自然而然的跟自己相处，跟家人相处，跟夜晚相处。希望你拥有好心情，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一居一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2: 心随悦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

0: 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你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2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3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1瓶就要1000多，3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3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1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3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3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1瓶才300多，平时专柜1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3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1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1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3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54%，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5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5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6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54%，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0: 27.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一级，湿度5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上
1: 重磅福利，居然之家防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防山店咨询参与吧。
2: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3: 里边请了您的。
4: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4: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2: 心动这种感觉，
1: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54%，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5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5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6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54%，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2000-3000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直邮，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5: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岭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4: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5: 看，锦行拉花舞动山冈；
4: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5: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4: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5: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各位听友，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

0: 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

0: 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

0: 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3: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2: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4: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5: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6: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8: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7: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8: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我们将即使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1: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邦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0: 物资我们有的时候逼格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9: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1: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的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百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一到两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2: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3: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驻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7: 经过四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4: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天候地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 1.5%。
6: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6: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广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 80%。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五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16: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7: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 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十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18: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1: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 4%。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19: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20: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19: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6: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1: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22: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21: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 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30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

0: 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2: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1: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五分之一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2: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1: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各位听友，刚才是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3: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让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
3: 城市夜飞行。
1: 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两个人傻傻的深深的爱，不知道这首爱有你能不能够唤起你当年对 BAD 这个组合的所有的记忆呢？21: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今晚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还给大家在左上角发了一个福袋，大家可以赶紧的点点福袋来参加抽奖，看看谁的今晚的运气是最好的。只要是在微信的视频号大然 FM 的评论区里面留言，包括到给我送出了粉丝灯牌的粉丝团的成员，都可以直接点击我们微信视频号的左上角的红色的福袋来参加一下抽奖了。今晚的歌单主题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千禧年代里面那些消失的组合尘封的记忆。当时呢，很多唱片公司批量孵化了偶像团体，有少年男团，有清甜女声轮番登场，填满了一代人的青春歌单。但是组合和团体的存续远比个人歌手要艰难，合约纠葛，成员变故，资源分配失衡，唱片行业的衰退，随便一项都能让在上升期的团体都戛然而止。其中最让我觉得可惜的一定是 BAD 这个组合了。 EMI 唱片呢，在2000年把三个正在美国读大学的富二代发掘回中国台湾发片，组合的名字就是三位成员

英文名阿 Ben、Alex 以及 Danny 的首字母。说起来，后来红遍整个华语世界的 SHE 在组合名字上都有借鉴 BAD 的成分。首张专辑《不安静》成功打开了市场，他们扎实的多层和声、新潮的 Z 世代的曲风，放到现在都是完全不过时的。这个组合一共有五张个人专辑，每年都保持了稳定的发片频次。《失去联络》这张专辑呢，更是让他们拿下了第13届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的奖项。虽然说组合解散的理由千千万，团员关系不好占一半，但 BAD 的这三位成员呢，本身都是非常要好的死党，市场表现又不错，还拿下了奖项的肯定，按理来说应该是可以再持续续航的。可是那个年代好像台湾的偶像剧兴起，更多的花美男冲击市场了，再加上本身三人的家境都不错，除了阿 Ben 还继续留在演艺圈当通告艺人之外，其他两位在合约结束之后都开始接手自己的家族生意，开启了人生的另一个半场。只是当年 BAD 的匆匆散场让很多歌迷都有点意难平，甚至他们没有发行一张精选集，没有一场告别的演唱会，毫无预警就直接消失了。所以现在提到 BAD 这个名字，提到 BAD 这个组合，还有多少人曾经记得他们曾经唱的这些歌曲，就比如说他们的第三张专辑，我最喜欢的这首《皇后之歌》。

爹地的第三张专辑的主打歌曲《皇后之歌》，其实当年我真的会觉得他们的和声是一层一层堆叠在一起，很有那个千禧年代的年轻男生的那种特别美好，而且又有特别特别让你觉得可以感觉特别深情款款的样子。21:11，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晴天同学、王小二还有小魏姐姐都来打卡了。今晚我们一起翻开那个千禧年代已经解散的华语团体和华语组合那些尘封的记忆。

2010年 ，BMG 的少女团体 Fall in Love， 为杨丞琳、黄小柔、张琪慧、冷嘉玲四位女孩，分别对应了风雨晴云这四种意象，带着满满的少女元气出道。她们一共只发行了两张专辑，第一张叫做 Fall in Love 同名专辑，第二张叫做谁怕谁。而其实这两张专辑里面都诞生了一首国民级的金曲。比如说第一张专辑 Fall in Love 里面就大家非常熟悉的再见中国海。

0: 今晚的月色那么美，你在听我的节目吗？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听我的节目，也欢迎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直接发送打卡两个字。当然好音乐当中也要特别特别提醒大家，最近不是马上就要中秋节了吗？不知道你走亲访友的月饼都准备好了吗？最近我们年代音乐的商城里面给大家上新了一款来自于故宫文创的月饼，这款月饼呢非常非常的漂亮，不管是外包装还是内里的馅儿，都是来自于故宫文创给你专门调制的。119元起的礼盒，如果你想来下单的话呢，也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您回复大然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直达的故宫文创的月饼的礼盒链接了。而且呢，这款礼盒呢，它的外形呢非常非常的漂亮，是咱们中国传统的那种同心锁的样子，并且呢还有非常漂亮的这个龙虾扣的连接手提绳，绳的主体呢是一个鲜亮的湖蓝色的编织绳，送礼还是自己吃都是非常高端的产品。并且呢，本身这个礼盒设计的就很像一个中国传统那种如意同心锁的样子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礼盒的月饼呢，可能在市面上别的品牌或者专门做糕饼的品牌上面是没有办法去给你做到这么漂亮的一个包装的。如果大家想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也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并且呢，它还有五款这样的一个包装的月饼来选择，还有像这个非常漂亮的那个爱心样子的月饼包装啊，都只要119到149的样子。所以呢，不管是在中秋节送礼还是自用，那都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里面输入新八九五九，新是新疆的新，八九五九是四个阿拉伯数字，然后输入完之后点击搜索之后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叫做新八九五九，直接在公众号的对话框里输入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我们的月饼直达秒杀的链接。这个是来自于故宫文创的官塘月饼礼盒，一共有五个款式，而且只要119到149之间。如果你还真的没有准备好走亲访友的月饼礼盒，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在新八九五九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中国传统的同心锁包装的月饼，这可是你在外面除了故宫文创的产品之外完完全全买不到的。其实这份月饼的礼盒呢，更像是一种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东西，因为它本身带着很多文创的概念在里面。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听那些千禧年代消失的华语组合。刚刚我们听到了 BMG 少女团体 Fall in Love 的第一张专辑里的一首歌曲《再见中国海》，可是正当 Fall in Love 团体处在上升期的时候，他们的母公司经营动荡，这个组合也仓促解散了。解散之后，杨丞琳还在演艺圈继续奋斗，05年呢，靠偶像剧《恶魔在身边》和他的个人专辑《暧昧》又再度成为了千禧年代的小天后，而组合当中的黄小柔也变成了通告艺人，其他两位就慢慢淡出了演艺圈。多年之后，杨丞琳的个人演唱会上迎来了四个人难得的全员同台，他们重新合唱了这首《1001个愿望》，成为了很多歌迷心中最经典的回忆杀场面。
1: 明天就像是和

刚刚好多位听友都跟我说，听到1001个愿望这首歌曲的时候，真的好像所有的回忆都来了，算是家喻户晓的一首歌曲了吧。当年其实 Fall in Love 这个组合呢已经算是有一点小红了，而且呢本身正处于上升期，但是由于当时 BMG 作为外资公司要整体撤出华语市场，所以母公司的经营动荡就导致这个团体临时的解散掉了。而要说到当时台湾地区的重唱组合，就绕不开锦绣二重唱了。锦雯和秀琴他们两个在98年出道，区别于华丽的偶像包装，以温暖和质朴的民谣式女声和声出圈。明天也要作伴这首歌曲，我相信也是很多人青春时代的记忆。

0: 说起来，锦绣二重唱真的是一个在千禧年代的华语组合里面非常清流的存在。他们不追求强舞曲，也没有刻意去制造话题，靠扎实的演唱和共情的歌词打动听众。可是在偶像化盛行的市场环境之下，这种走心的民谣二重唱商业的天花板有限，后期唱片公司给到他们的资源持续缩减，他们的专辑产出也越来越慢。于是呢，两个人也慢慢转向了向戏剧和主持方面去发展，锦绣二重唱这个组合就此停摆了。2008年，他们还为电视剧《命中注定我爱你》演唱了 OST 的主题曲《我的快乐》，这首歌曲也让他们再次收获到了短暂的热度，成为了很多人歌单里的白月光。后期呢，景文也开始在短视频平台上直播唱歌了，秀琴则转型演员，她在台湾还拿过金钟奖，让很多的歌迷都有了当年的一波回忆杀吧。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当年《命中注定我爱你》的主题曲，锦绣二重唱《我的快乐》。
1: 爱了

好多人都听过，来自于锦绣二重唱的《我的快乐》，只不过好像在这首歌曲之后，他们迎来了短暂的热度，但是又慢慢的消失在了人海当中。后来呢，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听不到锦绣这两个字了。而最近呢，锦绣二重唱里的锦文呢，因为好像跟前公司有法律上的纠纷，所以现在正在微博上还有抖音上都会给大家经常来直播唱歌，并且呢还在寻求一些法律援助，所以多多少少会觉得有些唏嘘的感觉吧。而秀琴呢，去年还拿了金钟奖的最佳女配角，所以呢她转型成为演员还算是非常成功的。欢迎大家继续在21:35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00-11:00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 FM107.9 来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 90.5 96.5 103.2 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也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卡的 Kili Show， 还有我们的小燕子，以及我们的这位何江涛，还有我们的小云哥，欢迎大家在晚上的时间段里面跟我一起来共享两个小时的好音乐。刚刚我们的肖先生还在问我说，大然，请问你们电台商城的那个月饼是怎么买呀？是发送月饼两个字吗？不是的啊，大家如果想要来看看我们最近和故宫文创联名的一款月饼，这个月饼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外包装呢是一个同心锁的样子，119的故宫文创月饼，因为马上中秋节了，不管走亲访友，你还没有买好月饼的朋友赶紧行动起来，因为你随便去外面一个任何的糕饼店去买一个月饼一盒也要100块钱左右，而且是那种很简单或者说有一点点俗套的包装，但是这一款来自于故宫文创的月饼，它本身的设计就是非常的中国古典，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同心锁的样子。想要来下单或者想要来看看这款月饼长什么样子的话呢，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回复大然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故宫文创的今年的新款月饼，而且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同心锁的包装，走亲访友那真的是倍儿有面啊。记得在新8959上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公众订阅号当中搜索新8959，新是新。

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全新的8959，赶紧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接下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来听听那些在千禧年代消失的华语组合。要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组合呢，也是很多人心里的有一点点唏嘘和遗憾的组合。作为 F4 的师弟团出道的可米小子，其实当时是完全按照杰尼斯打造的少年团体，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嘿哈》就引起到了市场的关注。可是好景不长，成员初期队长许君豪就因为彩排的时候受到了重伤，导致退团了，整个团队的根基受损。许君豪呢，后来更是到内地来进行进修医学，并且还在成都开了牙医诊所，完全退出了娱乐圈。六位成员变成了五位，发行了第二张专辑《青春纪念册》，而这首歌更是成为了大街小巷里面传唱的毕业神曲。

青春纪念册，只是那个时候可米的公司把资源集中倾斜个别的成员，内部的矛盾开始显现了。在可米小子当中，有人拿到了顶级偶像剧的男主资源，有的人只能在综艺节目里面跑跑通告。于是2005年他们发行了一张告别的精选集，叫做 Goodbye 可米小子。发行完精选集之后就正式解散了。而最令人唏嘘的是，除了完全退圈的张庭伟，组合里面的申东靖和安钧璨都因为意外离开了人世。老唱片听到一半，跟青春一起说再见的还有他们这首《求爱复刻版》。

可米小子那时候的青春无敌，应该是感染过很多人的 MP3 的岁月里面。当年应该还有很多人买过可米小子的磁带，买过他们的 CD， 买过他们的专辑。只是两张专辑就跟大家说再见了，而且一想到团员现在各自的发展以及命运来讲的话，多多少少会觉得有些些唏嘘了。让我们继续翻开千禧年代那些消失的华语组合的尘封记忆。台湾的唱跳男团 Energy 2002年的首张专辑被视作可以对标韩流的本土舞曲团体，他们凭借第一张专辑里的 Come On 放手都是爆火出圈，利落的编舞加上快慢歌兼顾的作品迅速收割了大批粉丝。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够记得这首主打歌呢？由方文山为他们填词的

忙。Hey, come on, energy 在释放。当然 ,energy 这个团体呢，其实本身在当年它是以特别的潮流舞曲来能够打开市场的。也让很多人看到了，其实华语男团也有很多不输给韩流的那种特别特别帅气、飒气和潇洒的男子组合。21:52，好音乐当中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给大家上新了一款故宫文创的月饼礼盒。这不马上就中秋节了吗？如果你走亲访友的月饼还没有买好的话，赶紧行动起来了。故宫文创的官塘月饼礼盒119元起，而且呢，本身作为文创产品来讲的话呢，这款礼盒的外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因为它本身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平安锁的这样的一个外形，不管是送给家人还是长辈还是送给后辈，它其实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合适的礼物。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星8959。星是新疆的星，全新的星，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输入了星8959之后，点击搜索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在公众号的私信这一栏里面点击底部菜单栏的小键盘图标，就会变成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里输入大燃两个字，我的名字啊，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点击发送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故宫文创的官塘月饼礼盒，非常漂亮的一款月饼包装，在本身的这样的一个中秋佳节里面，走亲访友作为伴手礼真的是非常合适的。赶紧行动起来，在星8959上直接搜索大燃两个字，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继续说回今天的节目，千禧年代那些消失的华语团体。其实刚刚说到的 Energy 呢，命运挺多舛的啊。首先呢，是成员 Toro 卷入到了合约纠纷而离队了。其实呢，本身 Energy 的 C 位就是 Toro， 但是呢 ，C 位都离队了，就有点感觉好像这个团体不干不尬。之后呢，队长牛奶也选择退出了团体，核心成员接连出走，重创了团队的人气。虽然也拿过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后期也补入过新的队员，但依旧难以挽回颓势。2009年开始，他们正式单飞不解散，几乎不再有团体的活动，只留给了歌迷很多 KTV 里的回忆曲目。就比如说这首歌曲《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2004年组团出道的蜜雪薇琪，是当年包晓松和包晓柏打造的双人女子组合。其实早在1999年呢，团员蜜雪是准备和姐姐一起跟萧亚轩一起组成三人团体出道的。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创下了非常亮眼的成绩，爱斯基摩这首歌还有独立那首歌传唱度都非常不错，而且入围到了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他们两个人的音色互补，曲风清新甜而不腻。本来以为事业是稳步向上的，但是蜜雪决定结婚，淡出娱乐圈，重心转向家庭与幕后创作。薇琪也开始走向个人生活，这个组合呢，就此停止了所有的团体发行和演出，后续的专辑也就没有了第一张的成绩，成为了在乐坛短暂一线的昙花一现的组合。22: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呢，正在年代音乐晚上9点到11点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我的视频账号。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的微信视频号，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还可以在视频号里面边听节目边跟我一起在评论区里面聊聊天了。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在外地或者说不在调频覆盖的区域里面，晚上有的时候还想来两个小时的好音乐，就可以直接打开手机微信，在我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来听节目。今天晚上的歌单，让我们一起来回味那些千禧年代里面消失的华语组合。在前一个小时里面，我们听到了 Energy， 听到了可米小子，也听到了像明

锦绣二重唱，还有 Fall in Love 以及 BAD。 在第二个小时当中，我们还将听到哪些惊喜的组合呢？同样是2004年出道的爱回唱片的创作双人男团原味觉醒，由卫斯理和释元介组成。偶像的外表加上原创的词曲能力，在当年的男团里面格外特别。而他们的一首代表作《夏天的风》同样也是得到了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的入围肯定。两个人一共交出了三张录音室的专辑，可就在事业的上升期却迎来了现实的岔路口。原介面临兵役，而卫斯理想要转向幕后的音乐制作，发展理念出现了分歧，最终和唱片公司提前解约，整个组合就正式画上了句号。偶像创作团体的故事也就此戛然而止。

现在提起原味觉醒这个组合，应该有很少人能够记得他们了。但是当年我记得，原味觉醒里面的卫斯理呢，他是贾静雯的弟弟，所以呢，好像很多人都记住了这个标签。只不过后来呢，好像卫斯理转型到幕后创作去之后呢，也会让很多的人有觉得有点可惜吧。因为毕竟原味觉醒其实本身也算是既有创作能力，又有制作能力，而且他们两个长得还都挺帅气的。只是这样的一个团体呢，三张专辑之后就离开了人们的视线，多多少少好像有点可惜的样子吧。王小二也说，只记得原味觉醒好像长得挺帅的。对呀，因为在那个年代里面，既有创作才华，然后呢外形条件又很偶像的团体还真的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原味觉醒算是填补了这个空白。本土现象级团体5566，当时凭借偶像剧 MVP 情人以及主题曲我南土现象级团体5566，当时凭借偶像剧 MVP 情人以及主题曲我难过，红遍了两岸三地。当初团体取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他们想初代的五个成员要在演唱、主持、电视、电影、舞蹈、广告这六个方面发展，所以就会有5566这样的一个听起来让你觉得有一点点怪怪的组合名字，是五个团员要在六个方面发展。而当年刚刚被大家熟知的歌曲应该就是 MVP 情人里面这首特别红传唱到大街小巷的我难过。

当然今晚这期节目的视频版呢已经上传到了抖音上我的自己的节目账号，大家如果想来关注一下我的视频账号，我的节目制作的账号的话，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音乐追梦人 FM。 这个账号呢是大然自己会把一些平常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音乐的节目来会给大家剪成十多分钟一期的视频。如果说平常可能在上班摸鱼的时候或者晚上睡觉之前想看一看一些电子音乐杂志的内容，都可以在抖音上来关注我的这个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千禧年代消逝的华语组合上下两期的视频版已经上传到这个节目账号里了，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关注一下音乐追梦人 FM 这个账号，搜索呢就能找到我的账号。而且呢一个是9月9号发行的，一个是9月11号上传的，两期本身都是来跟大家讲述千禧年代消失的那些华语组合的视频节目。想要来跟我一起找寻回忆，包括想要来在我的视频节目账号里面来听听很多大然平常私藏给大家推荐的歌曲和好作品的话，一定要记得关注我的节目账号音乐追梦人 FM。 而继续说回5566吧，5566呢从团体的早期就面临了成员伤病退出的问题。刚刚不是说过了吗，5566本身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五个团员要在六个方面来发展，可是第二张专辑之后都是只有四个人在撑住团体，甚至在07年团员王少伟还跨团去到了183 Club。随着后续韩流冲击市场，唱片行业下滑，团员各自综艺戏剧方向的差异也越来越大。他们在2010年合约到期之后，大家就各自发展，团体进入到了休眠的状态，再也没有了完整的团体专辑的产出。不过作为台湾当地的本土天团，他们在台湾省内的群众基础可能也真的不是其他昙花一现的团体能够比的。2019年他们团员当中的其中三位登上了小巨蛋，重新用一场万人演唱会来宣告了回归。2024年5566的四个人再度合体演出，在五月天的演唱会上担任嘉宾，同样也引来了一波回忆杀。只是这样的情怀和热度到底能够维持多久，我们也不得而知。好想跟5566说一句好久不见啊。

566的这首《好久不见》应该让很多人都能想起他们曾经在千禧年代里面的那些辉煌的作品。而说到千禧年代后期的华语男团的顶流，就一定不能少了飞轮海的名字。作为 SHE 的师弟，又是热播的偶像剧的男主，从出道开始就引起到了整个市场的关注。他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呢，来自于华氏温度 Fahrenheit 的中文译名，意思是呢，四位团员有四种不同的温度。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我有我的样》贡献了一个 Live 的车祸现场的名场面，但那个年代里其实能够承接 F4 热度的可能也真的只有飞轮海了。不过说起来，这个组合的商业价值虽然高，但是音乐作品上真正出圈的似乎也不多，后面的专辑呢几乎都是仅粉丝可见了。直到2010年之后，吴尊的合约到期之后，整个团体就陷入到了休团期，再加上团员们各种爱恨情仇的拉扯，只能说飞轮海聚是一团狗血，散是满天星吧。

小二同学有点开小差了啊，他说为什么取名叫做飞轮海呢？感觉有点拗口啊。因为呢，飞轮海呢这个名字它是来自于那个华氏温度的译名，华氏的温度叫做 Fahrenheit， 所以呢他们就取名叫做飞轮海，意思是四个团员他们有四种不同的温度。22: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00-11:00，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来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燃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 FM 是两个英文字母，在没有调频覆盖不到的地方，都是可以直接在微信上，在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能在线收听的。打开你的微信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在视频号里面右上角的放大镜的图标里面搜索关注大燃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 FM 是两个英文字母，搜索关注一下我的直播间，叫做大燃 FM 音乐追梦人。今晚的歌单主题，跟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那些在千禧年代消失的华语组合。在前面的一个半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好多好多让大家有回忆的组合，比如说 BAD 啊， Fall in Love 呀、啊、锦绣二重唱啊，可米小子 Energy， 蜜雪薇琪，原味觉醒，5566，还有飞轮海。而接下来说到的这个组合呢，其实相对来讲的话呢，可能跟前面提起来的多张唱片的组合还是会更加的昙花一现一点点。怎么说呢？因为偶像剧主题曲大热的 Sweetie， 他们两个呢靠国民金曲《樱花草》收获到了不少的关注。但是本来就没有组团计划的两位成员，让这个组合其实本来也没有什么团魂。随着07

今年刘品言出国留学，团体也就名存实亡了。但当年 Sweetie 这个组合，我相信这首《樱花草》还是因为伴随着偶像剧的热播，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吧。

Sweetie 这个组合呢，很多人就只记得他们这一首歌，也确实05年年底才刚刚成军发片，07年就随着团员刘品言出国留学，就这个团就没有下文了。好像更多的人熟知这个团里面的演员，好像是刘品言去出演《仙剑奇侠传》的阿奴，还有曾之乔在《又见伊莲幽梦》里面还演了一个角色，所以可能好像大家更熟悉的是他们个人发展的一些属于演员的身份吧。22:3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当然了，好音乐当中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月饼也给大家上新了。在我们年代音乐的主播商城当中，因为马上中秋佳节了嘛，给大家上新了一款来自于故宫文创的月饼。这款月饼呢，是来自于故宫文创的官塘月饼礼盒，119元起，有五个款式。在走亲访友的时候呢，给亲朋好友送上一份来自于故宫文创的包装月饼，我想应该是特别体面的一个身份吧。这款月饼呢，本身它的外观设计就像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同心锁的样子，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五个款式119元起，当然了，本身又是故宫文创的产品，你想想看，故宫的文创产品呢，你去旁边的故宫的专卖店去买的话呢，其实都挺贵的，而且你现在随便去买一个任何的糕点品牌出的月饼，一盒也得100块钱吧，所以本身包装还很普通，包装还是那种非常非常俗套的包装，但这一款来自于质感高级、送人有面的故宫文创的月饼，那肯定是让你送人倍儿有面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8959，新是新疆的新，8959呢是四个阿拉伯数字，输入新8959之后点击搜索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输入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输入大燃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因为呢，不止于美味啊，这五款月饼都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有那种中国传统的纹样设计，在中秋佳节这样的一个合家团圆又是中国人传统的节日里面，送给亲朋好友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今晚的歌单主题，回到节目当中来说说那些千禧年代消失的华语组合。07年成立的183 Club 呢，靠着偶像剧《王子变青蛙》爆火出圈，他们的代表作呢就是《王子变青蛙》的这个主题曲《迷魂记》，也随着剧集的热播变成了一首大热的单曲。但随着成员祝梵刚因为个人风波退团，成员言行书又回归到了篮球事业，这个团人员残缺，08年就正式解散了。其实他们从发片到解散其实也就只有一张专辑，而且好像也真的只有一年多的时间让大家能够记住他们的这首主打歌《迷魂记》。

这首命中已注定让你迷魂记的王子变青蛙的主题曲，当年随着183 Club 本身是五个1.83米的男生组成的一个团体。说实话，其实高个子的男生跳起舞来呢，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不协调，但我感觉183 Club 呢本身还是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特色在的。当然现在好像大家如果说记得183 Club 应该也就只记得明道，也只记得5566当中跨团过来的王少伟了吧。而要说到千禧年代那些最后消失的组合的话呢，还有 Twins 的师弟 Boys，因为合唱死性不改，他们曾经有过大热出圈的作品，但因为团员之间的工作理念的差别，并没有能够复制师姐 Twins 的成功。关智斌单飞之后的第二代的 Boys 里面还有当时初出茅庐的陈伟霆，本来在2019年有机会让初代的两位成员再次合体卖一波情怀杀，但是由于当时的张智恒接连的丑闻，也让这个计划彻底落空了。2019年本来英皇唱片想卖一波回忆杀，让张智恒和关智斌重新再组合在一起再开场演唱会，可是后来呢就爆出了张智恒一脚踏五船的那些桃色新闻，所以呢就导致到了这个组合本来还能引起大家的回忆杀，突然一下又变成真的只是一个回忆了。这首死性不改算是当年他们最出圈的作品。

这是来自于 BOYS 的《死性不改》，当年在粤语区应该是大红的作品，只不过当时因为本身借着师姐 Twins 的热度，也没有能够把 BOYS 这个组合真真正正的给带起来，所以有的时候能不能够大红，可能真的也还是得看命吧。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于大家今天很多人都提名过的一个组合，叫做大嘴巴。不知道这首歌曲有多少人

结果呢到底会怎么样呢？大嘴巴呢，其实刚刚还有很多听友跟我说还蛮期待他们能够再度合体的，只是我觉得大嘴巴要合体的话真的很难了，毕竟呢整个组合的团员里面有一大半人都已经退圈了，已经没有在娱乐圈混了，所以你说想他们再度合体其实可能真的会有点难度。今晚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要献给当年在我的少年时期我很喜欢的一个少女团体。千禧年初期 EMI 打造了人数高达9个人的少女团体 Cookies， 一曲星级人上横空出世，当时轰动了香港乐坛。但9个人的组合难免资源也是分配不均的，即便公司当时还搭配了像9个女仔一只鬼这样的定制电影，组合也还是在1年之后开启了人员大精简，只留下了邓丽欣、傅颖、杨爱瑾和吴雨霏4个人，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Mini Cookies。 但是呢这个 Mini Cookies 的好景也不长，经纪公司金牌娱乐更看好成员单独发展的商业潜力，比起维持一个团体，似乎单人发展能够挖掘更多的可能性。再加上团员之间的邓丽欣和傅颖他们两个不和的传闻由来已久，2005年开始4人开启单飞发展，虽然对外称单飞不解散，但是团体活动就接近归零了。后续合约到期，人事变动， Cookies 这个名字就渐渐退出乐坛了。当时4位女孩也各自走向了影视和个人歌手的赛道，当年这个热闹的少女团体最终也是曲终人散了。但是在去年2025年邓丽欣的个人演唱会上， Cookies 的7人重聚还是让很多当年的歌迷回味了一把自己的青春。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来结束今晚的节目，星级人上。稍后的时间，整点报时回来之后，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了，我在视频号里面还会有继续的彩蛋直播，记得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我们稍后视频号里再见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三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三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三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

0: 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1: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0: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1: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0: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1: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0: 我也没资格问。
1: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

这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听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生活，
1: 用不言语的默契，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听，不止三言两语。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3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Music

More music， 更多音乐。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

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既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是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寓意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你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1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More music， 更多音乐。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事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在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

0: 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光下音乐里我们相交会。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各位听友，七夕的时候咱们电台商城上新了一批 Tiffany 的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和项链，当时只选了两个款式，很多听友买完之后呢意犹未尽，后台一直在问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款式可选，能不能再上一些。说实话，主要是当时的节日价格真的是太有诱惑力了，大家觉得不够挑。今天我们就把大家呼声最高的四个款式都安排上了，双爱心、蓝爱心、心形吊坠和无限符号。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是999块钱，您购买任意两件还可以再打八折。更重要的是，七夕的好价钱我们没涨哈，还是那个价。如果您之前没有赶上，或者还想再来一条新款，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点击电台商城来选购吧。咱们做不到专柜那么多的款式，但是呢我们把认为最好看最经典的四款采购回来了。因为是大宗采购，进货成本上有优势，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到更多的福利哈。七夕过了本来就应该涨价了，但是呢既然大家喜欢，我们就不调价了。还是手链888块，项链999块，购买任意两件再打八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凑单送爱人都划算哈。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 Tiffany 的链接，四个款式都在里边，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选到的四个款式都是我们主持人的心头号哈。除了上次给到大家的 Return to Tiffany 双爱心925银项链和蓝爱心925银手链外，我们这次呢还上新了两个新款。一款呢是 Tiffany Elsa Parity Open Heart 925的银项链，这款呢是 Tiffany 的传奇设计师 Elsa Parity 的代表作，一颗开口的心形，线条极简流畅，似是而非的轮廓，把心动和留白同时挂在您的颈间，不张扬却很有辨识度，很多懂 Tiffany 的人都会选择这一款。另外一款呢是 Tiffany Infinity 无限符号925银项链，中间是925银打造的无限符号，流线圆润，立体感十足，搭配精致的银链，寓意无限的可能与永恒的爱，带

像他希望您前程无限美好，爱情永恒甜蜜，就像把一份美好的祝愿挂在离您心跳最近的地方。这四款项链手链都美翻了，是我们主持人精挑细选的心头号，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再打八折。香港直邮正品保障，每一件我们都带品牌包装，标志性的 Tiffany 蓝色盒子，绒布里带、缎带、天蓝色的提带，收到货后您先看一看、试戴一下，满意您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直接退货就可以，带运费险，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七夕过了，我们也没有涨价，就是想让大家买得开心。但是呢，库存是有限的，喜欢的款式和您的尺码，如果不下手，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行动吧，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 Tiffany 925银饰的链接里边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手链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八折，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

follow your heart，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

0: 求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0: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2: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0: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3: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0: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4: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0: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5: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0: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6: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7: 本台消息。

0: 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乞食、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

0: 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1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1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4: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0000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3: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3: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6: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7: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8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9: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8: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9: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8: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 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 167%。 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 56%， 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

0: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1: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3: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统计改革发展155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155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3: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3: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 使基

0: 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3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9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4.8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96%，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9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Yes，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3: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3: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3: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每天的早高峰路上啊，周一周五的早高峰路上 ，Morning 有精神呢，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能够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搜索关注“乐动城市”。然后呢，一起发送问早信息，让我们相互认识一下啊。美好的一天呢，是从一句早上好开始。接下来呢，我们即将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先来送上今天的开场歌曲给到各位。

太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

0: 来了来了，问早了，种花家无赖永旺，早上好。我们的呱呱乐、甜甜圈、高维，早上好呀。我们的大张来了啊。
1: 小玲，早上好。
0: 大张，早上好。我松姐来了，我猜她说啥啊？小亮，早上好哇！今天的天气万里无云，又是美好的一天，你听听看啊！
2: 小亮，早上好！晴空万里啊，真是秋高气爽
0: 啊！嘿嘿，猜对一半，是秋高气爽是吧？我们松姐早上好，还有大胖墩儿早上好，棉袄贝啊早上好，小亮，哎呀，阳光明媚的一天开始喽，好天气，开启好心情，愿你和车友友们都能够开心快乐每一天。谢谢我们的苗小贝，还有我们的傅先生啊，早上好，光哥。
3: 靓仔，早上好，
0: 早上好，溜溜，
4: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哎，你这声音太好听了，能够治愈一切的声音，溜溜家的小乖乖，早上好，吃饭了没得？今天早上吃饭没？现在在家吃啊？去学校吃啊？乖乖。啊，我们的倩倩。
5: 咱俩早上好呀，这北京的天啊，
0: 哎，
5: 雾气早早的。
0: 我下雾了。
5: 就是黏黏糊糊。
0: 哎呀。
5: 湿漉漉的。
0: 哎呦我的天。
5: 像在南方。
0: 嗯，像在南方似的哈。不过在秋高气爽的秋天。哎，相对来说这个湿度高一点呢，哎，你还能舒服一点。还有快乐星球早上好，尤英，
6: 小亮早上好，
0: 哎，英哥早上好，王淼早上好，佳明早上好，好大一只肥羊早上好，你多肥呀 ，My friend 早上好，
7: 靓姐靓姐早上好，想点一首周杰伦的《万水千山》，
0: 总是情。放首我喜欢的歌，行不行？是吧？

0: 嗨，心动这种感觉。7:16，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今天的节目刚开始呢，还是要说两句啊。我们把耳朵叫醒的车友友们，我们喜欢周峰的车友友们，哎呀，听了3天的不一样的节目啊。好的车友每天可能都是抱着期望哈，打开了广播，然后听到了自己不熟悉的声音，每天都在脑子里想一个问题：峰峰呢？我喜欢的那个节目呢？在呢，在呢啊！明天开始啊，我们早间的把耳朵叫醒就恢复直播了。哎，确切来讲也不叫恢复啊，人是我们的峰峰又请假了。这2天是我代班，好不好？甭管好还是不好，那偶尔咱就换换口味嘛，是不是？即便不好也没关系，明天咱们周峰就回来了，好，再坚持今天1天就行了啊。问早时刻，我们的 Sweet 家早上好。记忆
1: Good morning 小亮，大家早上好，周四啊，祝大家周四愉快。
0: 你比我适合这档节目啊，昨天就是
1: Hello good morning 小亮，大家早上好。
0: Good morning teacher Good morning student。 早上好记忆啊，哎呦天哪，你每天准时来啊，你要准时一来我的情绪就上来了啊。还有严强也是的啊，你这一天天没别的话说，他说闹钟一响又是做牛马的一天。哎，这美好的一天那么多好事，是不是？虽然说睁眼那一刻啊，就意味着我们的打工生活开始了，但是你也可以把它过得不一样一点嘛。有一群小妞吗？

0: 这才是真正的牛马呢。哎，周六周天啊还得加班啊。还有季红，哎，早上好。杨老师来喽。
1: 小亮哥哥早上好，我现在是在去学校的路上了。
0: 哦，等一下啊，你说啥子？我再听一遍啊，乖乖。
1: 小亮哥哥早上好，我现在是在去学校的路上了。
0: 啊，去学校的路上是吧？

0: 你起床没起对呀、啊？这上哪去？你现在还得让你爸提醒一下你啊。乖，这两天这周成都天天的下雨，是不是啊？哎，这一下雨啊，体育课就改成室内了。哎，但是昨天下午的时候，成都是不是出大太阳了？到学校了，好好学习，听到没有啊？上课认真听讲啊，该吃吃，该喝喝，该举手时举手啊。糖糖，
1: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糖糖。夏天来了，早上好，我小亮今天休假，哈哈，又能躺着听节目了。哎呀，我最大的愿望啊，就是有一天呢，我能躺着主持啊，哪怕是我临退休那天呢，我真的我能，哎呀，我能像大家伙一样，是不是、啊、躺着听节目？那什么感受呢？那是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老的时候，真的，我临退休前的时候，我能不能打个申请啊？就是咱直播间里装张床，我就把那个麦克风，我就放在床边上。
2: 最美不过夕阳红，
0: 老姊妹们呐，
2: 温馨又从容。
0: 早上好，明天啊我就退休了。哎，等会儿我坐起来啊。哎呀，今天是我最后一期啊，上节目了。今天我躺着给大家播一期了。以后啊，每天早上我就都能躺着了，再也不用起早了。我希望啊，能够在城市里的公园，不是城市的公园里，早市上，公交车算了，咱们错峰啊，咱们老了不，咱们不跟年轻人讲。希望能够在公园里，那个早市上，什么练太极、八段锦，在广场上。跟你相遇，谁说希望我在公园里跟阿姨们跳舞啊？
2: 满开的花，夕阳是陈年的。
0: 哎呀，我希望我老的一天呐，大家都在我们相聚广场，行不行？咱们一起呀，去帮忙带孙子，一起呀，出门捡纸壳子。行不行？一起去领鸡蛋，行不行？咱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啊！还有就是我微信上的车友友们啊，就是我们节目啊，除了微信服务账号以外呢，还有我们节目组的一个微信啊，微信上呢也有一些车友友在问早，让心灵去旅行，然后东邪西毒，风声云起，东山再起，还有暖暖。
3: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我们体检。
0: 今天体检呐？抽血化验不？你不会害怕吧？还有这两天洗澡没？我跟你讲啊，有那些小孩啊，哎呀，这不冷不热天可白洗澡了。体检的时候吧，医生不是要先消毒吗？就拿小棉签蘸酒精在胳膊上擦一下，一擦都掉泥儿。啊，中池汽配。
4: 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哦。仰望天空来了，早上好，李怀川，早上好。夏天说：“亮啊，老就老了呗，带啥孙儿啊？自己生的自己带。”

哎呀，都那么说啊，我跟你讲，都那么说，你这到时候这上杆子带呀。那我同学啊，他家就是的，他丈母娘啊和他妈呀轮一人半个月。我说你们家这孙子就这么火爆啊，带孙子这件事儿啊，还轮呐、啊？人家人躲都躲不起，你家还轮上了，我的天！

0: 好，马上要开始我们这时段的猜歌了啊，不能再多说，有一些互动信息我一会儿再来关注，行不行各位？猜猜这是什么歌？先来说规则，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会放一个音频提示，丢丢丢噔，这个噔声过后会出现一段音频，确切来讲是一首歌的前奏的部分，再确切一点是几个音符，我们通过这几个音符来去形成肌肉记忆，在脑海中迅速的浮现这首歌曲。也就是说听几个音符我们就要快速来去猜这是一首谁唱的什么歌，好不好？准备好了没各位？来提醒，第一，在行驶过程中的车友要不要操作手机，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咱们来操作手机。开车的车友要此刻的副驾后排有人，可以让这个旁边的乘客啊来参与节目，一定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咱们来操作手机，好不好？准备好了没 ？Everybody， 来，开始。好嘞，就是这首歌，噔啷噔噔噔噔噔噔，噔啷噔噔噔噔噔噔，噔啷噔噔。哎，这是什么歌呢？好、啊、就是这首歌，哎，我也跟你当啷一下啊，扰乱一下你的心弦，当啷当当当啷当当，当啷啷当啷啷啷当，嘚儿啷当当嘚儿啷当当，嘚儿啷当当嘚儿啷当当，嘚儿啷当嘚儿啷当嘚儿啷当当当。哎，有些人啊意志坚定的，人家音频一出来就猜出来给出答案了，有些人呢还在那就是脑子慢慢拍，还合计呢，还想哎这什么歌来的，哎，就在你犹豫不决的时候，我就一个嘚儿啷当当嘚儿啷当当，哎，就把你的节奏带跑偏了，然后你就再也想不起来刚才那个旋律了，你也再想不起来这首歌了，是不是这样的呀？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来参与这轮的互动啊！刚刚的那首旋律，嘚儿啷噔噔，嘚儿啷噔噔，绕指画春。
1: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上学起雾了。
0: 今天啊，今天上学去了哈吧？没事儿，明天再上一天，咱就周末休息了啊。若曦来了，亮仔亮仔早上好，我今天是不是来挺早啊？反正你赶上第一轮猜歌了。还有这个茶色阳光，这是我们的新朋友，欢迎你，早上好。大夏天说怎么不在，怎么老不在呢？亮亮什么叫老不在呀？终于都好发生，蝉蜕，哎，早上好，乖。兜兜有糖说亮儿啊啊，明天哪台听你节目呀？我不干这事儿，你明天该你就听这套，你该咋听咋听啊。

0: 跟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接下来揭晓今天第一轮，猜猜这是什么歌？当啷当当当啷当当。

0: 这是一首闽南语的歌曲啊、然后呢是由250×2。
1: 求平安过了世，千金难买好人
0: 心。对着呢，对着呢，对着呢，写的歌，然后呢唱过刘德华啊，也唱过。我刚才呢提醒大家，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操作手机，最好呢是让那个副驾的人啊来发消息。我松姐就说了，我副驾是脑梗，让别人说这话呀，我可能觉得他在开玩笑呢，但是我松姐要说这话呀，因为我松姐是医生。说那话，去年过年回家了，我同学都跨框了，那走路都画圈了，左手六右手七了，那才多大呀。提醒一下大家伙啊，别看年轻啊就造身体啊，咱真的少油少盐多运动。
1: 能感应啥不过什么来到底，
0: 隐形的翅膀上老亮啊，哎，这刚才我不是说夕阳红吗，然后那翅膀上老亮啊，你看你又尿裤子了吧，你快把尿不湿穿上，你这一点你都没有生活。小孩穿的那叫尿不湿，老人穿的那叫包大人，你快换个包大人，非宁莫属。
2: 小亮，小亮，你好，
0: 你好，
2: 是世界第一等，
0: 哎，
2: 刘德华，
0: 你是这轮啊第一个猜出来的，你厉害了。然后卡卡老师说，亮啊，早啊，那在带孙儿这个赛道啊，你一定是最有经验的爷爷呀。这个我不夸张啊。五年级人教版啊，语文基本上啊，那课文啊我都能背下来了。第一课桂花雨，桂花雨讲述的是作者通过桂花雨来去思念他的家乡和他的童年。第二课落花生，爸爸的一席话说，花生虽然长在土里，没有像其他的花那样花红嫩绿柳绿的，他以此想要表达的是什么知道吗？他要表达的是要表达别的花更美吗？不，他要表达的是花生的品质，不是花生的品格啊。那这篇作文主要写了什么呀？写艺花生、种花生、品花生的。哎呀，真的，义务教育我又刷一遍。但有的时候我都在想，真的我付出这么多，是不是？那小孩啊，考虑都不如他鞋码大。那老师发来一串数字挽回了37.7，那我都合计孩子发烧了呢。一个小时过后，老师说这是小孩啊，刚才的那个测试啊，的分儿啊。陈教授说，亮，你想不想替你好大儿去读书啊？但我挺佩服他，说实话，天天带着小空脑瓜去了又空着回来了。哎呀，我这人就是这样，心态好。哎呀，不能说孩子事，说孩子事啊就是影响往后心情，真的。李岩，
3: 世界第一啊，
0: 厉害，男主角正确了。光哥，
3: 华仔的世界第一等，
0: 哎，正确。吕，世界第一等。我再插一句啊，五年级上北师版数学，这周开始用圆规了，昨天刚学，今

0: 天圆规坏了，我下了班啊，我还得去买圆规呀，给他送学校呢。我要买的好的圆规呢，20来块钱带刻度的，我奉劝家长不要，就买那种最便宜的上面绑铅笔那种。淘淘
1: 刘德华世界第一等，
0: 正确了许多多，说世界第一等刘德华，伍佰也唱过，柠檬厉害了，小莫正确了，那小样说了，说世界第一等谁唱的不知道。哎，还都去那什么了，当科学家了，那怎么可能呢，这马路总得有人扫，想开点就完事了，凭啥就不得是这玩意儿，就不是自己家孩子，就非得是别人家孩子干这事儿。我好想放点广告啊，可是没有啊。L 说这个世界第一等正确了，幻想鱼正确，阿瑞是不是唱上一段了？
2: 你是第一红军，亲手打回第一红军，红西龙，红西军，亲为朋友你的伤心，人生第一红军。
0: 哎呀，你这闽南语呀、啊！都咬舌头啊，你这说的妍妍世界第一等正确了，然后 Garfield 说爱拼才会赢，哈哈哈，对一半行不行，哎，起码都是闽南语歌。我松姐
1: 世界第一等
0: 厉害啦，卫星
3: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
3: 这首歌是安倍的，
0: 哎，对，
3: 世界第一等
0: 厉害，

闽南语啊真不好学，哎，在闽南待了几年的时间没有学会，哎，但是我一说的闽南语就想到什么呢，就是那个厦门航空，厦门航空啊，这个迎机送客的时候那话都可好听了，对不对？迎香路漫漫，白露常相伴，各位路，各位先生，我们欢迎你。哎，就那个各位路斯，各位先生是吧？哎，厦门的厦航的空姐也是甜的不行啊。完了 ，CC 说了，你这一说，我那怒气值怎么就往上升了呢？完了 ，CC 说亮啊，你说你的事儿啊，你说你自己的事儿，我自己都要面对一遍。早上啊，我听你叨叨叨的，我本来头就挺疼了，我现在更疼了。你这一说，我那怒气值蹭一下就上来了。现在是不能说学习的事儿，是不是？庄先生说都是家长，我向小亮表示同情理解。吕说：“靓仔呀，给孩子前天买的圆规呀，昨天就弄坏了，今天上课要用啊，别的同学都当学习用具呀，玩啊，宁是当玩具呀。”卡哥老师，亮啊，你这水平退休直接换赛道吧，到培训机构当大语文老师得的。大倩倩。歌没猜出来，但是啊，我发现我每天听你节目太开心了，同款好大儿有没有？好了，这个第一轮啊是这个猜歌的特别特别多，然后来不起关注不了了，没有办法，每个关注了没有念到的能不能理解一下？豆豆有糖上小亮啊，你说的都是我的词儿啊，五年级我学好了，他没学好啊，真的是，我跟你说那真的，我天天我都气得捂了好风呢，我一天。理论上来讲这轮啊该放首歌了，但是呢时间上来讲呢又该猜第二轮了，我放歌我就猜不了第二轮啊，然后猜第二轮呢我就歌放太少，我话太多，这样我猜歌行不行，我话少一点好不好？第二轮上升难度了啊，第二轮我们要猜这首歌呢是通过语言的形式来去描述这首歌曲，然后呢就给大家关键词来进行提示啊，然后呢大家来去猜，所以说呢有一定难度，首先给大家一点点音频提示，猜猜看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提示一，这是一首四个字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是四个字，演唱这首歌呢同名的歌曲有两首都非常有名气，也就是说这首歌同名啊，通常那个就像朋友一样，朋友比方说朋友一生一起走，是不是朋友？还有那个朋友啊朋友，哎，就这个同叫一首歌，这首歌呢都叫这个名，有两首叫这个名的歌都非常有名气。一首呢是当年呀我们看过的，就另外一首啊是当年我们看过的一部综艺，叫正大综艺，正大综艺的主题曲，另外一首啊我们要猜的那首歌跟那个正大综艺的主题曲同名。

我们今天要猜的这首歌曲呢，是发行于1989年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曾经在春晚上也演唱过。这首歌的副歌的部分是啊啊啊啊，当当当当啷当。

0: 我们猜的不是这首歌啊，是另外一首跟他同名的一首歌，所以你要想猜到另外一首歌，你得知道这首歌叫啥，不绕吧？
1: 嗯，

夏天说，话说我小时候还真挺爱看正大综艺的，那能看的也不多呀，正儿八经能学到东西的。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栏目，有一个环节叫

世界真奇妙，是不是？带着大家全国去走去看，是不是？我当年最喜欢的正大综艺跟曲苑杂谈，相声小品魔术杂技，那主持人可亲切了。那主持人叫什么玩意儿？叫什么名字来的？那主持人就是，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曲苑杂谈，是不是啊？哎呀，每说话可爱笑了。有一期可那什么了，今天我们要欣赏到的是那个有一个杂技的环节，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一个来自于叉叉叉的杂技团，在世界叉叉叉杂技大赛上获得金小丑奖的节目，是跳是狗舞，怎么回事呢？哎呀，那个好看。赵说了，今天我们要猜的这首歌是不是《爱的奉献》呢？来听听看吧。

0: 我说实话，这段80后、90后甚至70后听上去都知道我在说什么，也都知道我在干什么。要00后、01后啊，那现在真的是瞪大双眼在看我，甚至脑子里在想，小亮你在说啥。这首歌曲呢是薇薇演唱的歌曲，叫《爱的奉献》。正好说了，除了正大综艺曲苑杂谈，还有动物世界。动物世界他更喜欢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不是？哎，动物世界那个那什么是啊？对对对对，这个。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狗熊从洞里钻了出来，屎壳郎俗称枪狼。真的不看动物世界我都不知道屎壳郎还有第二名。哎，好好好，我得办正事啊，淘淘猜歌了。
1: 爱的奉献，
0: 厉害，灰太狼，是，爱的奉献，对的，忘忧草，对的，卡卡老师正确了，老杨，对的，然后问那个老杨说，我肯定第一个答对的啊，你算是排在前头的杨哥，但是绝对不是第一个啊，你是不知道我们车友里的高手，阿龙。
2: 这应该是伟伟唱的《爱的奉献》，
0: 厉害啦。史记、于小莫、松姐、1987、Young for You， 然后 MZC、新烟雨、David、红梅、哎，然后隐形的翅膀、佳明、树袋熊、行月、萍姐、将军、棉袄贝、加油、甜甜圈、小米丸、萧逸、小东、四叶草。平幻想鱼妍妍非你莫属静波红斌胖哥让慧慧那小样阿瑞快乐星球糖糖 Jennifer 钱一及那想那小贼若曦。谢谢大家啊。

7:55了，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的第一时段节目就先到这里了，送上本时段最后一首歌曲啊，本时段的最后一首歌，不着急，稍后再回来，好不好？

0: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FM 107.9，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防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97%，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8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9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3: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3: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